0: corner in the rain, singing Lorraine, Lorraine, Lorraine.
1: 嗯，看车上的影子哈。